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低头有坚定的脚步，有坚定的脚步；抬头有清晰的远方，有清晰的。

0: 因为首先要跟大家讲啊，小肉哥这次是非常尽心尽力，
1: 其实挺期待的
0: 啊、
1: 嗯。因为首先这一次呢，从这个住和吃这一块、我们就已经确定好了
0: 啊、
1: 保证大家在住和吃的环节不掉链子，
0: 嗯，
1: 很享受。无论你是选四星还是选五星，住上面没有任何问题。
0: 这次不赶行程，
1: 对，
0: 就是那种就是属于是慢
1: 惬意的，
0: 对，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咱们把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啊，然后吃住行都非常的舒服啊，
1: 对，然后大家一起吃鲁菜呀，鲁菜这个东西上来之后真的就是一个字夯、
0: 哎、
2: 分量比较大，
1: 分量比较大、
2: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到了，因为它重点是在红祭堂嘛、
0: 嗯、是、嗯、
1: 咱们到了红祭堂之后呢，会参观红祭堂一个网红大咖点的绿房子，
0: 嗯， 嗯，
1: 然后看一下它里边一个1:6缩小的一个大明湖的缩景，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一个600多米的中医墙，
0: 嗯，
1: 这个中医墙上面把整个中国的中医文化，包括有一些著名的医生全都列在上面、
0: 哦、
1: 这道中医墙走过去的时候，红祭堂那边会有专门的人给我们来解说。
2: 嗯，这一次我们在溯源的时候，红祭堂也为我们配了他们的首席营养师。
1: 对，
2: 所以在现场，大家对于中医养生啊，还有三伏天的这个保养身体，有什么样的一些疑问，都可以第一时间关注。
1: 嗯，问的啊。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全铜的博物馆
0: 啊、哦，
1: 这个全铜的博物馆从地砖到你抬头能看到的顶砖，然后包括楼梯和楼梯的扶手都是全铜打造。
0: 哎，在红祭堂还吃顿中午饭是吧？
1: 要在红祭堂吃顿
2: 饭，那是吃
3: 药膳还是？
1: 我们是让他们准备了一道药膳
2: 啊、哦，
1: 哎，准备一道药膳、
0: 哦。
1: 然后啊，我们到那个全铜博物馆之后呢，给大家安排了茶歇、
0: 哦，
1: 因为我们考虑到当天的温度不会低，
0: 对，
1: 所以呢，进到全铜博物馆之后，大家先歇一歇，
0: 哦、
1: 休息一会儿，
0: 喝会儿茶，
1: 喝一点花茶，
0: 对，
1: 吃一点红祭堂提供的那个阿胶小零食
0: 啊，阿胶小零食好贵啊，感觉。
1: 等大家歇顺了之后，咱们参观红祭堂的这个博物馆，
0: 嗯，
1: 下到负一楼会看到一个像银行保险库一样的
2: 啊、哦，
1: 保险库的每一个格子都要用2把钥匙打开，
2: 那里面是什么？
1: 管里边一把。客户手上一把，那里边藏的东西我先卖个关子，报名的人到了现场才知道。
0: 到银行好像这些保险柜里面都是个人放的信条，
1: 贵重物品
0: 哦。
1: 哎，然后到那边红祭堂，他楼下这个里边放的是啥？
0: 但是我们这次肉哥还特别精心设计了，就是早饭们可以去了之后自己动手的。
1: 对，在红祭堂里面，大家可以直接自己手搓药丸
0: 啊、
2: 嗯，
1: 给大家做

0: 玩中学是一种最好的状态，就孩子没有压力，没有考级的压力，他会玩得很开心。
1: 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他有什么能一直持续的爱好，好像他比较喜欢画怪兽
0: 啊，反正也是跟他看的可能有关系。
2: 有一点没有继承小肉，就是吃。
3: 不像爸爸胃口那么好，
0: 这个不继承也就罢了。
3: 所以成。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那么你肯定要承担责任的。
1: 是的，
0: 是吧？你健身房要承担。那么小王这个行为，第一，他救了这个会员；第二，使你的健身房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1: 嗯，
0: 那么这两者都是受益人。
1: 对，这个说的再通俗一点，你不仅是救了这个当事人，也救了健身房。你想，如果出现了重大事故，对吧？一个是经济上赔偿，另外你这个健身馆能不能够开下去都未必，因为人家会说你这个健身房不安全嘛，出现了重大的这个伤亡事故。所以从这点上来讲呢，无非就是这个小王他替代了这个教练或者说他的管理人员，在法律所认可的这个叫无因管理的范围内合理的实施了一个救助的行为，因此法院呢最终认定的这个健身房的老板他需要呢为此承担合理的费用啊，这个就是刚才于律师强调的这一点啊。他这个无非就是我们的小王替代了他的教练或者说管理人员，避免了一起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啊那样的一个意外吧啊。因为你可以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小王的救助，最后会是什么结果？这个杠铃刚才于律师也讲了，一个都上百斤的，对吧？这个砸下来那是不得了的，那恐怕后果就更加的严重了。好，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周末的法律版。大家呢有这个相应的法律问题啊，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难题，可以呢发送您的问题到大南京互动直播间呢来请我们的律师呢进行解答。上半段我们就这样的一个健身房发生的意外事故呢请于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分析。下半段我们会把大家发上来的这个法律问题呢请教于律师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啊，也能帮助大家去认识这些问题，或者说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能够运用这样的一些法律的这种规定吧。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
2: 最专业的法律咨询，最贴心的法律服务，律师在线为您指点迷津，当好您的法律参谋，敬请关注。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交广双声道周末法律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为您请进的是来自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在民商事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于律师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啊，欢迎大家呢来向他进行咨询。这个刚刚我们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啊，我看我们的直播室还挺讨论的，还挺热烈的。这个0358这位听友呢，他说健身房是有责任，但是被救助的那个会员难道他就没有责任吗？如果他自己不失误，也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存在了，对吧？那么既然他是这个受益者，别人因此而受伤，他是不是应该也要这个就是来承担一部分的这样的责任呢？另外如果他自己操作不当，这个事儿究竟是他自己负责任呢，还是健身房来负责任啊？我看在我们直播室当中有朋友呢有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这两方都应该负责任。于律师对此您怎么看？
0: 刚才说了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无因管理呢受到伤害的，他的受益人应该予以适当补偿。
1: 对
0: 啊，就是受益人呢，刚才我提到既包括那名会员也包括健身房。
1: 嗯，
0: 那么很显然的，这位会员呢他在这个操作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杠铃的质量有问题，比如说固定这个不规范啊，固定这个不牢，
1: 嗯，
0: 或者说这个教练的指导有问题啊，你的动作有问题，导致你用力这个不规范啊，所以说产生了这种失衡。如果没有这两个刨出这两个因素啊，
1: 嗯，
0: 就是说你个人操作上可能也存在着一定的失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个人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所以说你也是受益者嘛，
1: 对，
0: 是吧？所以你也应当在一定的比例内吧，
1: 对，
0: 予以适当补偿。这里是一个补偿这个概念，用的是补偿，不是赔偿。
1: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其实有这个想法很正常，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公平，因为最终法院呢是判决了这个健身房单方面就是 民商事的诉讼、刑事案件辩护以及企业合规和各种非诉业务当中呢，与律

0: 实都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咱们节目的上半段呢，来说到的是一起在健身房当中发生的意外事故啊，这个救助人的人受伤了，究竟由谁来承担相应的责任？刚才呢，前面的这个案例，法院呢已经给出了这个判决，最终经过协商之后，是由我们的健身房的老板呢来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这件事儿呢，其实我觉得除了刚才我们所分析的说的这些法律方面的一些关系和问题之外，对于这个公共场所的安全问题的促进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提示。因为在这些地方发生了安全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善良的这个一些刚好碰到这件事情的人呢，就会本能的啊，叫见义勇为，立刻冲出来，可能其他什么都不想。但是如果在这个当中发生了一些后果，受伤了，那其实要追究这个当中的法律关系和责任的承担还蛮复杂的。刚才你看于律师说了这么多种情形，不一定这个后果最后是什么样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您对于我们有可能碰到类似情况要去见义勇为的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提示和启示呢？于律师。
1: 首先呢，如果发现这种这个危险情况呢，作为施救者要在自己这个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施救。尤其是比如说这个落水了，是吧，你本身你要是会游泳或者有水性比较好的话，你可以下水。如果本身就不会游泳，你就没有必要下水去施救了，因为你没有这个能力啊。第二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要及时联系这个经营场所的这个管理者啊，同时呢要避免这个造成自身的伤亡，而且也要利用适当的利用其他的工具。不要这个仅仅是靠自身的力量啊。同时呢，从这个经营场所这个管理者的层面上呢，同时也就是说要尽到自己的这个管理保障安全的这样一个义务啊。要及时的进行这种这个巡视，像刚才这个事情里说的，这个教练要及时进行巡视啊，避免这个管理不到位，导致管理区有人这个受伤。
0: 是，
1: 如果万一发生了这种这个伤害事故啊，就要及时的拨打这个120啊，并及时的采取紧急救助措施，避免这个损失呢进一步扩大。
0: 所以这个见义勇为是一个高尚的行为啊，但是呢，不能因此呢就莽撞。我们最后还是要看他的那个产生的后果和代价究竟是怎样的。过去甚至有一些人因此而丧命的，我就觉得如果超过

0: 南疆的话呢，那么我们建议是选择北疆，相对来说成熟一点。当然现在南疆也不错，说实话我上次去的时候也很意外，除了那个就是很古朴传原始的那个自然风景以外呢，像喀什这些地方的人文风情也非常的浓郁。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大美青海呢，现在正好是最好的旅游的时节，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游，一价全含仅5999元，可以说性价比呢还是非常高的啊！大家对此感兴趣，可以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
1: 我们深知，每一次的投诉背后，都隐藏着一段故事，一份期待，一份期待。所以，我们用心聆听。用专业解答，用真诚回应，交广双声道，用权威与专业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0: 交广双声道周末法律版，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参与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参与方式，大家记得吧？下载大南京 APP 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这个下拉菜单当中就有。进入直播间的链接啊，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去就行了。下半段我们会请律师呢来给我们做专业的法律解读和服务。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赶紧把它发上来。我们有请今天的嘉宾，来自江
2: 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啊，就关于印发这个的通知。这个是它的文号呢叫凝胶规范2022-1号，就是凝胶应该就是跟交通有关的一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吧。这个如果说没有其他的原因啊，这个又拿不出其他的相对的这个法律规范来，物业呢是没有权利阻止业主呢安装充电桩的啊。而且呢我查到了至少2个这个案例啊，北京的一个，南京的一个。
0: 你给我们说说啊。
2: 就是说咱们先说北京的这个案例，就是说他是根据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规范性文件啊，同时呢这个这里面有明确的规定，明确规定就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发改委的这个2016年的这个规定的第4条，对于占用固定车位产权人或长期承租方括号租期1年以上建设充电基础设施的行为或要求，业主委员会或业主大会授权的管理单位原则上应同意并提供必要的协助，这是第4条啊。第6条叫发挥物业服务企业积极作用，在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安装过程当中，物业服务企业应
0: 的电动充电桩的这个安装要求的。但是呢，物业有的时候出于自己的利益的考虑，比如说他怕出事，他怕承担责任，所以一刀切，我就不给你安装。哪怕你符合条件，拿出了供电部门啊以及他自己的一些证明文件，还是不给你这个弄，这个已经和国家的一些基本的这个战略策略呢是相违背的了，成了我们新能源车这个发展推动的一股阻力。所以这样的一个逆流啊，我觉得必须要改进的。我们日常节目当中碰到这样的情况极多，有的呢能通过协商呢就是解决掉啊，我们有这样的成功案例，但是呢也有部分的这个公司是非常非常的强硬的。那么我想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依据，有这样的一个标准，甚至由刚才您说到的北京南京哈哈各自有的这么一个案例，那完全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这种事情多了，物业也会考虑国家的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我们现在的政策走向，及时的去进行调整呢，不要成为这个新能源车推广的一个阻力。这个东西就是逆流而行的，我觉得时代的这个洪流你是无法阻挡，这个确实是我觉得格局的小了一点啊。好吧，那么各位正在收听的呢是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周末的法律版的内容。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析典型案例，帮助听友呢解决生活当中自己所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您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下拉菜单当中就有大南京互动直播间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就可以参与互动内容了。
1: 聚焦社会热点，评析典型案例，普及法律常识，提供法律服务。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律师在线。律师在线。
0: 我们今天为大家请到的呢是来自 江苏国安啊，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立峰于律师啊，于律师。

0: 呢，在民商事诉讼啊、刑事案件辩护、企业合规以及各种非诉业务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办案经验。我们请于律师呢来继续给大家做这个相应的法律辅导啊。于律师，我们这儿有一位听友话呢，他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在生病期间呢，在银行以个人的这个信用呢贷款十万元，那现在人不在了，啊，就走了。在这个期间呢，他老婆不知道他有这个10万块钱贷款的事儿。那现在他老婆，就在他的身后，是不是还需要还银行的钱呢？他们名下目前各有一套房子，不过房子现在呢还没有房产证啊。就是希望于律师呢能帮他分析一下，他这个身后就是老婆啊之后呢就是低一点，不等于他没有价值，所以这点呢还是可以去啊想一想的啊。好，那我们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声道，我是张晨。节目下半段呢来解决听友们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啊。我们为大家请进了江苏当代国安律师事务所的于律峰于律师呢来给大家做解答。那于律师，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这个问题啊。这儿有一位这个听友呢留言说，我家这个院子当中啊有一棵枣树，最近呢枣树上打了药，昨天邻居呢突然找到我说，他家狗昨天吃了这个我家树上掉下来的枣子，呕吐不止，宠物医院诊断说的是食物中毒，那现在邻居要让我们家呢出医药费，但是当时我在家打药的时候呢邻居是知情的。他就想问一下那个于律师啊，狗的这个医药费确实应该由他来承担吗？我觉得他也挺冤的，这个狗是自己跑到他家来，又没请他来，对吧？然后他打药也是自己打了他的事儿，然后邻居也看到的，这种诉求是不是有点太不合理了？啊，于律师。
1: 这个应该从这样几个角度考虑啊。首先呢，就是说他使用的这个农药啊，是不是合规的啊？因为农药呢，它的这个毒性呢也不一样啊。而且是不是采取了防止农药残留危害他人的措施，比如说设置警示标志，及时清理掉落的果实，这是首先他的行为要合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控制的是一种有毒的东西，根据民法典的1239条，占有或者使用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高强腐蚀性等这种危险物质造成他人损害的，占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且这是一个无过错责任。这是法律的规定啊。但是如果你就是这种情况下，你如果说我啊，就是已经这个尽到了我的义务啊，设置了警示，及时的进行的这个。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今天我们将会带您去回顾到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世界杯的比赛。1990年世界杯是在意大利举行的，决赛场地是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双方近前主力，联邦德国队马特乌斯担任队长，队中还有锋线杀手沃勒尔、金色轰炸机克林斯曼、布雷默以及他们著名的钢铁防线。阿根廷则是由马拉多纳率领德索蒂出任箭头，布鲁查加领衔中场，传奇门将扑点专家戈耶切亚把守大门。开场只有5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就吃到了一张黄牌。在上半场，联邦德国攻势如潮，他们这届世界杯从小组赛开始一直表现很好，一路连克强敌，尤其是他们的进攻线非常值得依靠。而和他们相反，阿根廷队在本届世界杯踢得跌跌撞撞，小组赛差点都出不了线，淘汰赛他们都是依靠防守，先是1-0淘汰了老对手巴西，之后则是通过点球大战，再由门将戈耶切亚拯救球队。
4: 在中场附近四号马特乌斯一脚长传突到禁区，这里出现空档，带球加中锋。这时候阿根廷足球的几位先生紧紧地盯住对方的选手，冲出空门，这是强点的前冲，又是9号沃勒尔

0: 距离重温比较近，现在又是马拉多纳站在球的前面，射门，球高了，传到禁区里边，五号奥斯卡了，带球，球被后卫挡出去了，这是已经形成了空门的情况下一脚，射门，阿根廷足球队的几名后卫线队员都站在了球门线的边上，把球挡出去了。在进行到12:30的时候，阿根廷足球队出现了门前的险情，奥根塔勒准备晃动以后打空门，后卫回传，碰一下皮球飞向了球门，被另外一名补门的后卫把球踢出去了。
1: 65分钟，替补换下布鲁查加的佩德罗蒙松对克林斯曼危险动作铲球犯规，导致后者被担架抬下治疗。墨西哥裁判埃德加多·科德萨尔向他出示了红牌。阿根廷队场上只剩10人。随后，联邦德国连续两脚远射攻门，被戈耶切亚和队友奋力挡出。赛后，阿根廷球员在接受采访时也都表示，球队在赛前就是奔着点球大战准备的，只要能够把比赛拖入点球大战，他们非常有信心可以再次夺冠。但世事难以预料，全场比赛进行到第85分钟，森西尼禁区内铲倒了沃勒尔，主裁果断地判罚点球，布雷默顶住压力主罚命中，联邦德国1-0领先阿根廷队。第87分钟，阿根廷前锋德索蒂故意阻止联邦德国发球，情绪失控，将尤尔根·科勒拉倒，被裁判员出示红牌罚下。马拉多纳和德索蒂一道找裁判员理论，吃到了黄牌。最终全场战罢，联邦德国队1-0小胜阿根廷队，他们获得了第14届世界杯的冠军，弥补了此前2届杀进决赛却都屈居亚军的遗憾。联邦德国主帅贝肯鲍尔也成为巴西人扎加洛之后2位以球员和教练身份都获得世界杯冠军的传奇。而马拉多纳泪洒罗马的画面伴随着意大利之夏永远地留在了球迷的记忆中。

本该是罗伯特巴乔封神的一年，27岁的他正值巅峰，是意大利队的绝对核心。1993年的12月，巴乔获得了1993年度欧洲金球奖和国际足联世界足球先生两项重要的个人荣誉。如果能够率领意大利在1994年世界杯上获得冠军，那就将是当之无愧。

尔多和很多相关人士甚至都被传讯上法庭，不过他依然没有过多的开口。98年世界杯的谜案直到今天依然还是一个谜。最终在决赛中，法国人齐达内在上半场第27分钟和第45分钟利用两记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法国队最终

0: 划算。
1: 易捷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0: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2: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3: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4: 鱼真是太好吃了。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上午好，我是首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过无锡东3公里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占据第一车道，现场车都缓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提前避让。另外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S400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启停路段都是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 G2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路段，G4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至无锡北之间受到流量大的影响，车辆也都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首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在雅典，
9: 刘翔赢了，12秒91，
6: 在北京，
10: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1: Decir que es un placer volver a estar acá, volver a estar.
12: 对我来说这很棒，这是很疯狂的一年，我很高兴能和本泽马还有姆巴佩一起出现在这份名单上，他们也度过了相当成功的一年，
10: 终于再无遗憾。从2006到2022，从19岁到35岁。

0: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海参团购节的活动现场，来自大连的优质海参一盒10只，市场售价499元。在我们今天的活动时间里，只要99块，平均一根只要9.9。是的，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上这一款美味健康的好海参。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是经过现代工艺加工的速发海参，可以解决传统海参在食用过程当中的熬煮泡发的两大痛点。您拿回家只需要清水浸泡24小时，不仅可以恢复海参的鲜活体态，同时呢还可以高效的吸收海参里边的营养。泡发之后的海参呢，不光是身壁厚实、身刺挺拔、肉质饱满水润，同时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因为这款海参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高达50%以上，氨基酸的比例也非常的均衡，里边呢饱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这些优质蛋白啊可是增强免疫力、修复身体组织的关键。您不管是日常养生、术后的修复，还是老人孩子们补身体，都是很棒的营养来源。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啊更划算。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

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送给了王继兵一家，甚而妻子欣喜万分，可是他却特别心酸，所以他写下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他一面手舞足蹈地计划着给沙发搭配一个

0: 景布置、环节打造，合影留念哦。
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受栈道施工的影响，京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高邮东桥枢纽附近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启停路段， G15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现场都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经过的车友们不要着急，依次有序通过。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6: 被冷落过，
2: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6: 像一只适与正义
2: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6: 那么
2: 就此定格吧。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7: 王继兵的人生是一部写满奔波与热爱的长篇小说。初中辍学，早早踏上了进城务工的道路，先后做过建筑工、捞过沙、摆过地摊，甚至捡过废品。尽管生活困顿，但他对文学的热爱却从来没有熄灭。2002年，王继兵和妻子揣着仅有的500块钱来到了江苏昆山，从蹬三轮收废品到开启一家小小的日杂店，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扎下了根。2018年，年近半百的他为了补贴家用，注册成为了一名外卖骑手，成为了站里年纪最大的骑手。生活渐渐有了着落后，王继兵重拾起写作。他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写网络日志，

0: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
1: 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
8: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9: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8: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0: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1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这是我们的世界，钢铁、能源、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汽车。无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1: 中午的12:03，欢迎你来到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这里是1011车世界。各位中午好，我是龚震。

其实不算太长，所以怎么说，四米八的车就是以前的 B 级车，甚至有点偏 C 级车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当然对于奇瑞来说呢，风云系列一定是它要好好耕耘的产品，一定会要热卖的一台产品，所以一定在配置方面会给你基本上要堆到顶，大面积的软性包覆，然后木纹装饰件，全液晶仪表，悬浮中控大屏，纯电版会有 AI 灵犀智舱，23扬声器，1080瓦的博雅之声的音响，支持 AI 无麦 K 歌，然后配备激光雷达，猎鹰辅助驾驶算力128 TOPS， 可以实现城市 NOA 和高速 NOA 的功能。动力方面会分纯电和增程两套动力，都会匹配奇瑞自研的犀牛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版。

0: 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一场关于速度与梦想的革命正悄然引爆。当冰冷的机械可以与你交流，当出行不再是单调的 A 到 B， 生活也成为一场充满未知的冒险。 AI V2X BEV 智能驾驶激光雷达，是时候让梦想发动，共赴全新的1011车世界。起于关注，乐于操控，不懂爱车谈何心动。网罗汽车行业最新动态，热点事件 at 第一现场，全视角剖析，深层次评论，有车有故事，车市你先说。
1: 12:18，101车世界，我们继续车市你先说，来关注更多的新车消息。在今天，荣威官方披露了 AI 原生嘉悦序列首款车型嘉悦07。各位记住了，荣威以后的这个叫 AI 嘉悦序列啊，嘉悦，嘉是家庭的嘉，悦是越南的悦啊，会搭载最新一代的 Momenta 27世界模型高阶智能辅助驾驶方案，而且双方呢会在物理 AI 领域展开更多深度的合作。 Momenta 呢长期深耕量产辅助驾驶技术，凭借着领先的算法能力、成熟的数据闭环体系以及强大的工程化的落地能力，已经和全球多家主流车企建立了深度的合作，并且稳居智能辅助驾驶领域的第一梯队。荣威这次官宣携手 Momenta， 其实也标志着业界领先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体验有望会通过嘉悦07去下探到200,000内家用 SUV 的市场啊。嘉悦系列呢是荣威品牌聚焦 AI 原生汽车赛道的重要的战略升级的布局。这个系列车型呢是以 AI Go First 为核心理念啊，面向主流的家庭用户，主打高智能化、高品质的新能源出行的体验。 AI 原生第一车荣威嘉悦07会在第三季度正式亮相，各位敬请期待。另外呢，就是东风风神啊，在他们有一个新车培训的动员会上，今天传来了消息，公布了下半年四款车型的投放节奏。下半年呢，东风风神的 L8Y、L8 加、L9 和 E80 四款新车将会迎来发布。其中呢 ，L8Y 主打的是舒适座舱啊，座舱质感、驾乘体验得到了全面的升级。L8 加建置智能辅助驾驶产品，会刷新智能体验的上限。L9 会聚焦宜商宜家的高品质

你的需求，兼顾商务接待和家庭责任，而 E80 则会聚焦纯电市场啊。这四款车型呢，要以差异化的产品定位和优势，实现从精致小家到舒适大家的覆盖。未来几年呢，东风风神也将会推出22款全新以及换代的车型。今年的上半年，其实风神的渠道建设也是稳中有进啊。

纳斯和和睦，所以无论您是选择南疆或北疆，我们都可以给你一次难忘的暑期旅行啊！4000007-1011。全新的山棕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呢，也正式上线了。6天青海一地深度旅行，带你发现全新的青海，一价全含5999。海北州的金银滩草原，两弹一星诞生地的原子城，青青黄河上游的贵德阿什贡丹霞地质公园，还要在被誉为青藏高原天然氧吧的秘境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民宿住上一晚，全程4钻酒店的住宿啊，青海特色美食。拨打我们的咨询报名电话4000007-1011。今天呢，我们还要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防晒隔离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来购买。夏天呢，紫外线强烈，日常出门很容易。

0: 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你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1: 好，12:42，在一首歌曲之后呢，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来和大家聊聊关于汽车经销商的现状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你的城市现在你所知道的汽车 4S 店目前的一些现状啊。当然在看大家留言之前呢，我还是先来连线杨晓啊。杨晓你好。
2: 嗨，工程你好，各位好啊。现在我的位置跟昨天又发生了变化，昨天是在云南。现在我是在武汉，我不知道南京现在的天怎么样。现在武汉是，非常热的这种状态，蓝天白云的这种感觉，完全不像我们之前看到说天气预报可能会有什么强对流天气。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天气的变化很大，所以就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还是要做好提前量的这种准备，要时刻关注一下，比如说飞机的晚点的相关的一些信息啊。这个就是题外话了，想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这个话题呢，就说了这个经销商的这个问题上面，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肯定是一个前提，就是现在经销商日子过得都不怎么样。对不对？我身边有几个做汽车经销商的朋友，他们现在都纷纷在转行，有的人干什么去了呢？有的人去做网约车的车队。有些人呢是去做了比如
1: 车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现在往更多的方向去转型，你觉得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更好的一些机会呢？
2: 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汽车行业整体的这个情况就是跟之前的打法就完全不同了，他还是得去解决一个就是消费者在哪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消费者为什么不愿意去到经销商那边去买车，这么多年大家都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认识他了，可能你拿的是一个价格，你不认识他，你拿的是另外一个价格，然后你到这家经销商跟到那家经销商，你拿到的价格也是完全不一样，政策也不一样，包括你就算是认识人，可能也会遇到比如说店里的一些捆绑销售之类的一些东西，最终是因为消费者选择了抛弃了你，那最后就是你会发现你的日子不好过了，你的钱不好挣了，对不对？当然我觉得现在经销商很多的经销商也在比如说轻量化，我们就认识一些经销商，原来是开 4S 店的，拿一个上亿的钱去开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 4S 店，但是现在可能他转到一些下沉的三四线城市、四五线城市去拿一些城市展厅啊，或者是在一些人流聚集区的社区去拿一些这样的一些门面去做这种，轻量化的这种运作，其实反而对他来说可能是一个新的求生的一个方向。而且下沉市场真的很大，你看现在国家搞这个新能源车下乡，也是因为盯到了这种下沉市场嘛。
1: 好，我们差不多就先说这么多吧，因为一会儿还要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你还在出差，那就辛苦了啊。好，
2: 好，那就这样，明天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讲啊。
1: 好，拜拜。好，我们今天话题是来聊聊经销商啊。刚刚其实和杨晓也聊的算是比较不算活跃的这样的一个空间。然后另外呢就是售后呢，因为你还有一个城市固有的售后的这个保有量啊，所以还在挖掘这方面的一些存量。另外呢就是越来越多的本地经销商团队呢已经开始搭建自有的新媒体的团队了，比如说通过短视频，通过直播去获取本地的线索啊，我已经不去通过一些所谓的平台一些渠道去了解线索了，甚至部分门店单月的新媒体的渠道贡献都能够达到15-20台，这个就能够破解线下客流下滑难题的核心路径，因为他们自己的直播，他们自己的这个获客的方式做得非常非常的优秀。另外行业呢普遍也从单次交易去转向全

生命周期的用户的维护，什么概念呢？就是你会发现你身边，但凡你买了车，你的经销商现在对你越来越好了，对你越来越好了。以前是不理不睬啊，你买了车买完之后就行了，跟我有什么关系？你除了每年每个月就是每次过来到店来做的保养，其他跟我没有关系。现在，但凡你买一个稍微贵点的车，你会发现你有专属的社群啊，然后你有特色的线下活动，总是被邀请。为什么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事情去提升用户的粘性，然后希望你可以帮他去多做介绍啊，多做介绍，依靠老客户的转介绍去实现低成本的获客，去抵消新车价格战带来的这种利润的损耗啊。所以现在很多的经销商其实对客户是越来越好了啊，大概的情况其实就是这个样子啊。我不知道大家所了解的你的城市目前的 4S 店它所在的情况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哈、啊？大家呢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大蓝鲸的平台当中继续来聊一聊啊。有很多的 4S 店其实慢慢的都在做一些变化啊，就像润子所说的一样啊，润子是我们的一位新同学哈、啊，就好像以前也没有怎么见到过。他说别的不知道，反正我买车那家店隔了两年就变成了鸿蒙之星啊，没错没错，你所知道的很多豪华品牌啊，可能都在慢慢的去卖一些新能源的品牌的产品啊，有可能集团退出了，有可能集团就是拿了这个鸿蒙之星，或者拿了比如其他的一些品牌，因为鸿蒙之星是开放加盟的，就是经销商他是可以过来做的，只要你有实力，只要你具备一定的资质，你是可以来做的啊。但是有些品牌它是直营，它根本没办法去拿店，所以它就可能去拿一些相对看起来好卖的一些品牌啊。好，12点54分，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讨论，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继续来聊，我会在一会儿的时间当中继续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聊聊你所在城市的经销商目前的现状到底如何啊。我是龚振，在1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0: 网络、材料，组成全新的有机生命体——汽车。
1: 汽车。
0: 不论是公路上的自由驰骋，还是赛道上的热血竞技，每当我们一起深入工业脉搏，都能感受到它强劲的律动。每一辆汽车都是一颗跃动的心脏，每一次加速都是出行方式的跃迁，冲破束缚，释放力量。1011车世界，1011车世界。
2: 聊聊车世界，欢迎回来，13:02，这里就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上小金鱼问：“这是车世界吗？”是的，可以咨询问题。你想咨询啥啊？我们这档节目呢，除了汽车之外呢，其实更多涵盖了你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些内容啊。

就是只要是在我的知识能力涉及范围之内的啊，咱们都可以去多聊一聊啊。因为这档节目其实也不光只是汽车啊，它有更多的一些属性在里面啊。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防晒隔离霜，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防晒来购买。现在呢，精致女生的包包容量都不大啊，但是防晒呢

传递过油车不行了这样的信息，只是说油车它没有增速了，油车在智能化程度上就没有新能源那么好。对于消费者来讲，尤其是现在想买车的新能源的想买车的消费者来说，已经缺乏信心，缺乏吸引力了。但不代表它不行了，因为在中国市场足够大啊，中国的这个城市足够多，所以在三四线、四五线城市，甚至你再去到下沉，油车依旧是有它的这个生存之地的，啊，有它生存之地的。为什么有些自主品牌其实还保留着油车的这个单独的一个门类，就是因为他们在这块市场当中依旧还有增速，自己以前没有去寻求过的一些用户群体，所以他在打造一个全新的品牌。这个新品牌呢，反正我所知道的信息是独立运营，他不会悬挂小米主品牌的车标，他有自己独立的产品体系，他有自己的渠道，他有他的运营逻辑，而且他也会避免和主品牌的纯电性能属性去形成一个定位混淆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他也会精准的去匹配家用和户外用户的需求，这应该是他会寻找品牌的差异化的定位。然后今年呢，小米其实是55万台的销售目标，但是它只有两台纯电的车型，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所以它新的这个品牌会成为一个新的销量的一个增长级，去分担它下半年的这样的一个销量任务，所以它其实承担的这个任务还是比较重的。然后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原因是小米想出海，小米想出海，如果单纯依靠纯电出海的话，可能会遇到短板，可能会遇到短板，因为它要大电池，万一它被受限了，那也就意味着它出海之路会受阻，所以必须得去寻求更多的方式去出海。增程技术呢，它可以适配海外的充电基础，啊，因为海外很多的市场其实充电是不完善的，它没有那么方便的充电的配备，所以增程就能够去填补这样的一个细分的市场。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它一定是要助力小米的海外出海的这样的一个布局。你想，它如果造一个品牌，它不可能只看眼前的嘛，对吧？它肯定要去思考更长远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它很主要的一个目标。为什么要做一个增程？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巡天？那是因为它希望能够助力全球化的布局嘛，对吧？之前有朋友在问说，增程技术不是快被淘汰了吗？它这会儿进增程，那还行吗？增程谁说要淘汰的呀？谁说要淘汰的？只是它增速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而已。而且现在增程它正处于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阶段，啊，因为现在市场其实呈现的是两极分化的态势。增程虽然有下滑，纯电虽然有上升，但是并不存在说它就要退出市场啊，对不对？而且现在增程其实已经开始越来越纯电化了，长续航大电池的增程车型现在热度正在走高啊，热度正在走高啊，并不是说卖的不好啊。只是说它的价格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合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一旦大电池的增程车型价格能够下来，那我们干嘛还要买纯电？是不是？这不就是一个问题吗？还有就是在今年其实还有一个增程的一个行业标准很快要推出啊，如果它能够解决比如说功率的精度、可靠性、 NVH 这些硬性的门槛，然后把以前老的这些增程的产能给淘汰掉，那以前比如说增程的纯电续航不够，然后特别吵啊，然后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油耗或者电耗都偏高啊，那肯定是要被淘汰掉的。所以以后的增程技术一定是在发展的，并且它有可以推动这个行业从拼数量转向拼品质。增程技术本身它也在持续的迭代，所以它不存在说就要被淘汰，而且它的场景依旧是长期的存在的。我们感觉好像纯电更吃香，那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二线的城市，生活在相对比较好的城市，它的充电设施是比较完善的。但是你想，有很多的地方充电设施是不够完善的，甚至你还要跨乡跨村去出行的。那增程它的特性是什么？日常用电，长途用油，对不对？它就明显会比纯电有着更务实的选择啊。所以其实行业内普遍的观点是，到明年增程啊、混动啊，它的销量甚至还有可能会有提升，它也不会被纯电完全给替代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国家它的整个的一个布局是

非常有远见的，就是多条腿走路。我们不能够说把增程或者混动当成是其中的某一个阶段，它一定是一个补充的一种形式。在我们大力发展纯电、发展充电设施的基础之上，我们还需要把增程、把混动的技术去做迭代，让它的体验感更好，让它的能耗变得更低，让它能够适应各种不一样的路况，让它能够适应各种这个极端的天气，需要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去推陈出新的，所以他们也就承担着这样的一些作用的啊，好吧。而且有了增程，有了混动，你以后出海也更方便了。所以大家现在以后的这个想法呢，不要光只是看眼前，你一定要往长远的去想啊。反正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同意我的观点，没问题。每天节目当中，我们大蓝鲸平台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一个平台，大家都可以就您的想法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探讨。好，13:24，我们要结束节目了，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30啊，我们都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啊，希望能够在中午的时间段当中看到大家。好，我是龚震，结束节目，我们明天中午的12点再见。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吴江路段 S17苏台高速苏州段往无锡方向东桥枢纽路段都是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流量大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还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圣手捆龙虾、生硬
5: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接演这段传奇神话故事。你说怎么定义呢？啊，之前在我们这一部新书开讲的时候啊，这第一集当中，杨老师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我的个人观念。您说这《西游记》是本什么书吧？啊，当然肯定先排除儿童读物了啊。可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拍来拍去啊，演来演去，这个《西游记》的动画片是最最深入人心的。当然了。啊，与这个六小龄童老师饰演的孙悟空啊，这个版本的《西游记》啊，啊是不分伯仲。也不知道六老师听了这话之后心情如何啊？自己费了半天劲演了半天，跟一动画片一样。它是适合不同的群体。我们不排除啊，《西游记》在后来成为了动画片啊，拍成了电视剧，包括拍成电影之后，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奋进意义，有教育意义啊，提醒大家。成长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会经历酸甜苦辣，一切的荆棘越过，一切的崇山峻岭翻过之后，才能真正找到生命的奥义啊！它是有积极向上作用的。可是呢，你要翻阅原著，往往跟很多人通过眼睛观看到的一些文艺作品不一样啊。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它其实啊更像各位生活当中此时此刻啊，曾经过往，包括未来生活当中的真实写照。西游记评书不好说，因为剧情耳熟能详啊。前段时间内容啊一直在不断的向前推进啊，杨老师也自我反省是吧，想说点不一样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剧情背后的故事。啊，为什么说是现实生活包括您未来发展方向的真实写照呢？啊，咱就说其中一个桥段吧。反正据我推论呢，啊，我这个文稿编辑啊，我想说到那个桥段，估计得等到2080年的春节。好家伙，这一杆子多少年支出去了啊？几十年之后，哪一段呢？啊？就是求取真经之后，师徒四人来到了大雷音寺。您看看那个过程啊，一路颠沛流离啊，一路危险，当时是大唐所在。所以当时不单是所谓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大唐盛世，另外一点，那个时候啊，这个神仙呢啊，包括很多的佛爷呀，都是隐匿在山林当中。您想想，一位普通的樵夫，他能够会唱这首《满庭芳》，证明他的身份一定了不得。嗯，而且啊，那个时候古人呢，生活都是比较唯心的，特别的啊，信仙啊，尊佛，所以啊，时不时的有讲经送佛的这样一个仪式感，能听懂的，能自己参透的，都能成仙成佛。原著当中也提了，樵夫指点孙悟空的时候也说，说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里边有个斜月三星洞啊。那个时候很多仙家居住所在，门口都会有这样的对联，你包括水

丹东也是啊，前文书咱们介绍过了，门口的对联叫做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横批是水帘洞啊。这个菩提老祖居住的地方也有这么一副对联，所以足以证明这菩提老祖了不得。再加上菩提老祖是一位非常低调的神仙，他在如来佛祖的眼皮底下他得道修仙，如来佛都不太清楚这樵夫为什么能给这孙悟空指了非常明确的道路呢？啊，你怎么走，越过几道梁啊，翻过几座山，就能见得着菩提老祖了呢？哎，所以证明这个樵夫身份不一般，跟菩提老祖的关系也不一般。嗯，当然这是后人呢阅读这个《西游记》之后的自己一个猜测啊。有人说这位樵夫要是再晚回来一会儿，我们可就灭族了。啊，怎么回事，你们给我说清楚，这我临走的时候我们还千八百号人呢，啊，怎么现在就剩你们几个了？大王您有所不知啊，您走了之后的几年呢，我们还算太平啊，日子过得也挺舒服。可谁知后来也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妖精，自称为混世魔王，手中提了着一口大环刀，带着他的那些妖精们来到我们花果山水帘洞，说让我们岁岁进贡，是年年称臣，如若不然要把我们花果山水帘洞这些猴子们杀个片甲不留啊。哎，我们没办法，只有屈从啊。也有我们的兄弟姐妹们，有那个有脾气的，有那个有骨气的，抄起家伙啊就跟他们要对着干。可谁知那混世魔王能耐太大啊，一点都不客气啊，抄起他手中的大环刀啊，咔嚓咔嚓，一个一个他可没留情啊，杀得我们水帘洞啊是血流成河呀。这不过两天嘛，他派他手底下小妖精又来传话，说还要来找我们，你要再晚来两天，哎，恐怕我们就要阴阳相隔，咱可就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2: 与梦想同行。
1: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2点天天体彩，每周2、4、5日体彩7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1、3、6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2: 热点关注。
1: 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3: 公益体彩，乐视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体彩。
4: 忘了场面，若是攻防风格互补，则会出现长时间的中场的拉锯。谁率先呢抓住对手的防守漏洞，就能掌握场走向。像帕梅拉斯、弗拉蒙戈、弗洛米尼塞这样的传统豪门，主场拉分的效率稳居联赛的前列，客场战力则会明显的缩水。第二，多线作战严重呢消耗体能，绝大多数的八甲的球队需要同步征战八甲、巴西杯、解放者杯三线赛事，一周双赛甚至呢一周三赛都成为常态。阵容的深度直接决定了球队后半程的走势，豪门呢可以依靠厚实的板凳进行轮换，中下游球队人手短缺，连续作战呢很容易出现体能的崩盘、伤病激增的问题。下半场70分钟之后，往往是体能的分水岭，也是比赛阵容出现及时变化的时间段。第三，战役分析清晰，战术呢两极分化，积分榜上游的队伍呢全力争取联赛的冠军以解放者杯的正赛的资格，打法呢偏稳健控球，依靠呢定位球啊边路渗透稳步创造得分的机会。中游的球队以守住现在的排名为目标，主打呢攻守平衡，而降级期的队伍战役最为极端，主场呢全员死守，宁可牺牲进攻也要守住积分，交手呢往往以小比分拼积极多，爆冷概率偏高。第四，就是裁判以客观的环境影响不可忽视，八甲呢本土的裁判尺度不一，对身后铲球啊战术阻挡吹罚相对严格，会限制边路的高速突破。同时呢湿热天气、人工草皮、球场的海拔都会改变皮球运行和球员的跑动的节奏，进一步放大比赛的不确定性。第五，就是伤病与停赛的观念变量，头号射手呢主力中卫、中场拦截的核心的切中会直接摧毁球队的攻防体系，不少队伍呢会被迫更改阵型，临场磨合不足容易出现配合失误，成为对手的突破口。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才友是通过本届世界杯喜欢上精彩足球，也许呢目前的小联赛对于他们来说有点陌生，也许我的解读可以给你在选择的时候有所帮助。当然了，你可以等到五大联赛开始之后再选择精彩足球游戏。不管呢你做出如何的选择，公益体彩，乐善人生，量力而行，快乐各赛就好。
3: 非常感谢徐老师的

0: 彩分享，公益题材，乐善人。
1: 评书有新样，之西游记。书接上文，美猴王孙悟空学成归来，琢磨想要好好的建设家乡啊，好好的保护自己的猴子猴孙，怎奈世事弄人，刚回到自己的水帘洞定睛一瞧，哎呀，大事不好，洞中一片狼藉呀，失去了往日的那种热闹的神采。出了水帘洞一阵呼喊，才把仅剩的猴子猴孙们给招呼过来，大伙上来流着眼泪，七嘴八舌的跟这美猴王诉苦啊，说您可回来了，我们让人给欺负了，是怎么回事。美猴王一听是勃然大怒，哎，好家伙，趁我不在，好嘛，你这要端我的猴窝啊，混世魔王，一个妖怪啊，敢在我这儿作威作福啊，好好好好，我能让你好了啊，我这就带我的猴子猴孙们出气去，跟我走。孙悟空嘴念发诀，把这筋斗云召唤过来，一个踢云纵上了筋斗云啊，就直奔这混世魔王的洞府而去。什么地儿呢？书中代言，他这地儿叫脏水洞。您不要误会啊，不是别的字儿，就是那个肮脏的脏。所以你看这个古代小说里边啊，这个不仅是人物连

悟空来到了脏水洞的洞口，掐着云头收住云尾，轻飘飘落在了脏水洞前，提鼻子一闻，呵，一股味儿是又骚又臭，还有腥味儿是直刺鼻孔。哎呀呵，你住这地儿啊，哎呀，什么玩意儿呢啊？要么说呀，这个地方啊脏，住这儿的妖怪肯定也坏，好不到哪儿去。来到了河岸之上，是高声喝骂：“哎，脏水洞里边的妖怪，你听真，我乃花果山水帘洞洞主美猴王孙悟空是也，让你家的大王出来搭话，快点给我出来，爷爷可等不及，出来慢了我就打进洞府去，让你们一洞老朽是尸骨存，快点，混世魔王你给我爬出来。”一看这孙悟空就是火冒三丈，门口那个守门的小妖不敢怠慢啊，一瞧这来个什么玩意儿，仔细一看，来一猴头，个不高，身穿灰袍，腰系绿丝套，足蹬黑靴啊，一个人赤手空拳。怎么一个人呢？孙悟空坐筋斗云来的，他那小猴都跟不上啊，还没到身边呢。哦，你看这是找我们打架来的。哎呦，我们不一定惹得起，虽然那小猴个不高，但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声音洪亮，身势猖狂，不敢大话，赶紧一扭身转身进洞府前去禀报。书中暗表啊，有人说这个混世魔王厉害啊，孙悟空不在的时候差点灭了他整个的水帘洞，那这脏水洞里边的妖精，这混世魔王是什么变的呢？是一只多年的大猩猩。你看啊，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都是灵长类动物啊，猩猩非得打猴，你看啊。可是这混世魔王啊，这猩猩可不一般，也是受了日精月华，经过了多年的修炼，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也会几门法术，在这个脏水洞前收了一帮野兽，占据了脏水洞，独霸一方，而且是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绰号，叫做混世魔王。这家伙野心勃勃啊，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东胜神州傲来国有一花果高山水帘洞，脚驾黑风去过一次，打探明白啊，他们这个大王不在啊，也就指的是美猴王孙悟空，好，趁他虚要他命，带着自己这大小妖精就来到了水帘洞前，第二次把这东西全抢过来，抓了不少俘虏，杀了不少小猴，完全就没把这孙悟空放在心上。就这会儿，这混世魔王干嘛呢？跟洞里边正美着呢啊，心里边盘算，哪天高兴啊，我再去一趟花果山啊，那儿的风景，那儿的地势，那儿的环境，那儿的物产比我这好多了，我光抢东西干嘛呀，我连他那洞我都抢过来，我跟我这儿住着没前途啊啊，脏水洞我自己都嫌臭啊，再加上本身我自己也臭是吧，我这雨污分流也没做好啊，挺脏的啊，我也懒得弄这事儿啊，以后啊就把我这些什么小妖怪呀 啊小妖精啊，我一块带过去，我就住在花果山了，哎，这挺好。正琢磨着呢，门口这个小妖啊屁滚尿流就进来了。哎呀，大王可了不得，您到门外看灯审理，我告诉你，今天我到这儿来，你一定要答应我几件事情，不然待会儿我让你这儿是尸横遍野。一，把我的人全部释放交给我。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你还要包赔损失。第三，你还要给我认罪。第四，打这儿起，你这脏水洞就是我水帘洞的下级单位啊，你要年年进贡，岁岁称臣，给我献的礼品归我指挥。如果这四项你答应了还则罢了，你要不答应，我要踏
平脏水洞，让你们。

尸横遍野，斩之。混世魔王啊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怎么能留着你继续祸害人间？今天我就要为民除害，永绝后患。

0: 到线下办理的业务呢？我们只前往车管所官方发布的业务大厅以及车管所部门公示在册的机动车检测站和登记服务站、便民服务点，千万不要随便的跟陌生人搭讪，前往偏僻的小店、临时的点位进行业务办理。
1: 嗯，
0: 坚守。

0: 车辆转让也不用愁，蓝牌过户办事全攻略马上送上。
1: 那我们也来开门见山啊，就蓝牌的汽车啊，我们大家呢在路上开的也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样的燃油汽车怎么办理一个转让过户呢，警官？
0: 根据我们机动车登记的相关规定，已经注册登记过的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的话，是由我们现在的机动车所有人，就是现在的车主，在机动车交付30日内向登记地城管所申请转让登记的。在申请转让登记之前呢，这个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啊、事故啊都要进行处理完毕，并且呢，申请转让登记也需要交验所有人、交验机动车，确认这个申请信息，并且提交几个重要的证明和凭证。
1: 这个非常重要，想警官要带哪些材料呢？
0: 第一个呢，还是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第二个呢，就是机动车所有权转让的证明凭证。我们比较常见的呢，就是二手车的这个交易发票。第三个呢是机动车的登记证书，第四个是机动车行驶证，第五个呢是如果你的机动车属于海关监管的机动车，还应该提交海关监管车辆的解除监管的证明书，或者是批准转让的证明。

0: 在暑期驾考高峰的新手课堂，想问我们的曾景宽哈，想给此刻正在听直播的新手学员驾驶人做何重点分享呢？
1: 我今天呢想和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下，60周岁未满70周岁，如果想报考 D 和 E 证的话，也需要进行三力测试。同时呢还需要满足一系列的身体要求和条件。
0: 是的，那想问问您啊，既看到这个申领摩托车驾照，其实和我们去考汽车驾照差不多，对于身体方面是有一些明确的要求的，想问您是怎样的呢？
1: 申请摩托车的驾驶证的驾驶人呢要满足下面的一些规定。第一个是在视力方面，裸眼视力或者矫正视力达到4.9以上就是可以的，就是可以佩戴眼镜进行测试。
0: 可以矫正啊。
1: 对。第二个就是变色力要没有红绿色盲。第三个就是在听力，两耳分别距离音差50厘米，能够辨别声源的方向。第四个就是上肢要求必须要达到双手拇指健全，每只手其他手指必须有3指健全，肢体和手指的运动功能也是正常的。第五个呢就是下肢，如果双下肢要健全并且运动功能正常，不等的长度呢不能大于5厘米，这样呢才能符合要求。第六个呢就是躯干和颈部都不能有运动功能的障碍。同时呢你想要申请这个机动车驾驶证，还不能就是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例如癫痫病啊，器质性的心脏病啊，精神病啊，痴呆啊等等。第二个呢你不能在3年内有吸食和注射毒品的行为，或者是解除强制隔离戒毒措施没有达到3年，或者是你长期的服用依赖性的精神药品尚未戒除。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造成交通事故逃逸

0: 第一个呢，就是首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就近的驾驶培训机构，先参加培训，并且办理相关的业务。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到车管所的业务受理窗口进行业务的受理，并且呢，通过相应的考试缴纳考试的费用还有工程费，就可以领取到机动车驾驶证了。
1: 嗯。
0: 目前呢，在徐州市的9里车管所以及各个县区的车管所都是可以参加摩托车驾驶证考试的。
1: 嗯，那咱们警官呢，摩托车要考几个科目呢？
0: 当然，这个和考汽车驾驶证是一样的。
1: 嗯。
0: 摩托车驾驶证呢，考试分为3个科目，一共4项考试，分别是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和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这个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就是我们俗称的科目四。
1: 嗯，所以看到这一块是和这个考汽车驾照没什么区别，但是可能考具体内容上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区别啊。这位警官呢，目前咱们想去报考这摩托车驾照，要具体考哪些内容、知识点，包括考多少分儿才算是合格呢？
0: 第一个呢就是科目一，科目一呢是理论考试，它考试主要内容就是道路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知识。它的考试题目呢一共是50道题，考试时间45分钟，满分是100分，90分就可以合格。第二个呢是科目二，我主要是考的桩考啊、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通过单边桥这几个项目，满分呢是100分，80分为合格。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的考试内容就是按照指定的路线进行行驶，并且根据路况做出相应的反应措施。主要有9个必考的项目，分别是上车准备、起步、通过人行横道、路口左转弯、加减档操作、掉头、变更车道、路口右转弯、靠边停车。科目三的满分也是100分，90分为合格。科目三安全文明常识考试的考试内容就是安全文明驾驶操作的要求、恶劣天气和复杂道路条件下的安全驾驶知识等等，这个也是理论的考试。
1: 嗯，
0: 考试共有50道题，考试的时间是45分钟，满分100分，90分为合格。
1: 嗯，好嘞。
0: 也是没有办法申请的。第四呢，就是如果你的机动车驾驶证并不是徐州核发的，那么就没法直接在徐州办理增驾。但是你可以先把驾照转到徐州，再进行增驾。
1: 嗯，也是非常方便的啊。那警官再来看到考试收费方面，大家非常关心。那目前考这摩托车收费标准怎样的呢？
0: 我们机动车驾驶证的工本费呢是10元一，如果是变更的手机号，要记得还记得就是原来注册的手机号，可以通过找回密码的方式输入本人的信息和原来注册的手机号，等待人工审核之后呢，就可以变更最新的手机号了。
1: 嗯，好，再来看到车友提问啊，他说呢，他平时驾驶的车呢不是他本人名下的，但他目前想查看这辆车的一些信息啊，包括处理违法曝光什么的，所以想问警官，那驾驶员可以查看非本人名下的车辆信息吗？
0: 可以的呀，它可以办理绑定非本人机动车的业务，非营运的小型汽车和小型新能源汽车要除外，但是它办理人呢，携带这个身份证原件、车主的身份证原件，或者是这个营业执照的副本原件，或者是复印件盖上宣章，行驶证原件，前往所属的辖区交警大队或者车管所进行办理就可以了。
1: 嗯，好，再来看到我们企业的用户，因为这块大家也非常关注，现在呢也有交管12123一路平安。想关注更加多元化的出行安全警示，可以关注"屡见不鲜"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啊，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屡"双口"屡"，往下滑找到"屡见不鲜"说安全。最后呢，也祝您文明守法，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它足够让你看到，就是说你看不到的风景。
1: 嗯，话说回来，大家一想到这青海，哎呀，好像连着西藏，青藏高原嘛，那就会想，哎呀，当地会不会有一些高原反应？告诉各位，绝对没有。为什么？因为青海，尤其是我们的坎布拉国家森林公园，它的平均海拔呢是2500米，那最高的海拔呢那是3100，但是一般大家也不会爬到那个顶上的哈。最低海拔呢是2300，但放心了，因为整个景区绿树环抱，氧气充沛，2000多，其实上我们如果不介绍，你也并没有在高原上的一些感受啊。
0: 是啊，因为这个就是首先呢，要说到这个有没有高原反应，我们首先要讲到这个坎布拉它所处的这个地段，它是在青海黄南州的尖扎，
2: 是要举行。那么整个今年呢，就是这个青海的西部矿业集团接手了这个坎布拉景区以后啊，整体的对坎布拉景区的这个游乐设施，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设施，全面进行了提档升级，建成了就是全部我们在青海流域啊，黄河沿线这个最高的80多米的自动扶梯，整个的这个游客的体验感啊是直接拉满。
1: 对，这个自动扶梯我要重点说一下。而这是感谢桑总啊，您的这个贴心，因为大家知道吧，来到了坎布拉，你从游客中心出来以后啊，要下很多个台阶才能够来到我们的黄河湖水边。但是呢，就是考虑到各位啊，可能大家爬楼啊是有一点辛苦，
0: 对，
1: 所以我们特别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手扶电梯，短短的大概4-5分钟就能够轻松的抵达了我们的黄河边啊。
2: 对对对，对，
1: 这是很贴心的一个打造啊，您继续，
2: 同时呢，这个今年整个青海省呢打造这个青青黄河旅游带。青青黄河旅游带呢是我们青海省东部旅游发展的一个核心，今年的也是一个重要指标。这个青青黄河旅游带的核心啊，这儿也我们也有一个口号啊，就是青青黄河的呼唤，世界的坎布拉。其实坎布拉的这个景色也好，坎布拉的这个各项的这个风光也好。

吉伦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

0: 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去过，也有很多地方你可能只听过它的传说。人的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要等到老去的那一天才想起来还有很多很多的远方没能去到。在有限的生命里，看更多风景，听更多的故事吧。滴滴巴巴去旅行，与你一路同行，
2: 与你一路同行。
3: 向前走就向走，就算为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海参团购节的活动现场，来自大连的优质海参一盒10只，市场售价499元。在我们今天的活动时间里，只要99块，平均一根只要9.9。是的，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上这一款美味健康的好海参。您订购的这一款速发海参是经过现代工艺加工的速发海参，可以解决传统海参在食用过程当中的熬煮泡发的两大痛点。您拿回家只需要清水浸泡24小时，不仅可以恢复海参的鲜活体态，同时呢还可以高效的吸收海参里边的营养。泡发之后的海参呢，不光是身壁厚实、身刺挺拔、肉质饱满水润，同时呢还会给我们的身体补充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因为这款海参的蛋白质的含量呢是高达50%以上，氨基酸的比例也非常的均衡，里边呢饱含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这些优质蛋白啊可是增强免疫力、修复身体组织的关键。您不管是日常养生、术后的修复，还是老人孩子们补身体，都是很棒的营养来源。市场价499块钱一盒，在我们节目里团购价每只只要9.9，一盒10只装才99块钱，送人有面子，自己吃啊更划算。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400-858-9090，400-858-9090。在这里呢，我们也郑重承诺，不是来自大连的刺身，我们全额退。同款产品，您在我们这儿买贵了，我们全额退。花得更少，吃得更好，就来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今天这一款速发海参，除了含有优质蛋白，还含有像钙、铁、锌、硒等等多种维生素，尤其是尼克酸，能够参与人体的能量代谢，也特别适合压力大的中青年人。再加上海参的脂肪含量只有1%到5%，可以说是接近了零胆固醇，所以不管是老人、孕妇还是亚健康人群，都可以放心的食用，没有任何的血脂或者是三高的负担，简直呢就是全家都可以用。而且这一款速发海参比泡木耳还省心，咱们不用求儿女帮忙，也不用麻烦老伴儿动手，一个人在家就可以轻松搞定。先进的低温脱水锁鲜技术，让海参里的海参皂苷、粘多糖、精氨酸、胶原蛋白等珍贵营养被瞬间定格在新鲜的状态，一点也不流失。今天您拨打400-858-9090订购到的，我们确保是去年秋季捕捞的新鲜刺身，市场价至少499块钱一盒，今天限时团购活动，按组订购，每盒只要99元。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00。

0: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2: 开启穿越世界的奇幻之旅，北极圈的雷克雅未克，吉萨大金字塔狮身人面像，沙漠中的苏伊士运河，典雅卫士帕特农神庙，里斯本网红有轨电车，天空之城马丘比丘，巴塞罗那圣家族大教堂。我们领略世界各地的绝美风光，见证世界与文化的魅力。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妈去旅行继续回来，欢迎各位呢在下午的4:027月25号星期六这个假日呢锁定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各位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憨憨。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江苏啊著名的这个旅游制片人戴媛媛，我们的媛媛姐走进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啊她此前的这个青海之行。哎，暑假里面媛媛姐就真切地感受到带着全家老少一起来到大美青海。哇，首先空气啊非常的清爽，然后关键是当地的温度极其低，你看今天最高温度也就才27-28度的样子，这就是三伏天啊，你知道吧。然后关键呢晚上睡觉还要盖那个厚实的被子啊，所以人来到青海就觉得整个那种状态都轻盈清爽。然后最关键的是青海当地还有很多的美食可以供大家来品尝品味啊。
4: 对，青海可以说啊，我们这次在坎布拉这边、然后我们就品尝到了很多的美食啊。青海的牛羊肉那是非常的好，
3: 对，一点膻味都没有、
4: 啊、哎，没有，那简直肉质特别好，特别嫩啊、很好，没有膻味儿，做我一切对西藏的幻想。
3: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特别在节目当中此时邀请到了桑丹大院的这个负责人我们的周本大哥。哎，我们把周本大哥也请到节目当中来，诚意的邀请江苏所有的朋友有空的话可以来到我们的青海，来到我们的坎布拉，来到我们的藏家大院。周本大哥你好。
5: 啊，你好。
3: 特别高兴啊，你今天可以做客我们的节目，此刻我们连线到千里之外的你。哎，那我先问问啊，这个藏族的朋友那怎么样来和我们汉族的朋友包括其他啊世界各地的一些友人来打招呼，是不是会讲扎西德勒呢？
4: 对啊，我也想听听看。对，我们来学习一下。
5: 因为我们这个藏族呢就是它的藏语是分很多这种不同地方的语种、
3: 那你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打招呼的，就你好这样。
5: 我就教给大家一个我们这边安多话的打招呼的一个方式。
3: 哦，安多。
5: 秋迪莫。
3: 秋迪莫。
4: 秋迪莫。
3: 秋迪莫。
4: 秋迪莫。
3: 是大家好、是你们好的意思是吗？
5: 对对，它是就是我们藏族一般见面最常用的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就是你好的意思。
3: 哦，秋迪莫。
4: 秋迪莫。
3: 我们不知道讲的是不是标准
4: 还不知道啊。
3: 那我想啊，来到我们这个藏家大院，是不是除了我们能看到一些藏式的这个建筑啊风格啊，那另外还能够领略到什么样的对我们来说还比较新鲜比较神奇的一些地方呢？

0: 说到这个呢，那我先请允许我为大家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藏家大院。我们这个藏家大院呢，是典型的一个中国大型的木质四合院，是以民俗展示、民族演绎还有这个比方说特色餐饮还有休闲娱乐、民宿体验为一体的综合性旅游民宿接待点。我们这个呢是大概有80间客房，近200个床位， 可容纳大约2000多个人同时就餐。哇，这么厉害，好大哦。对，然后我们这个呢是在2018年7月正式投入运营， 然后呢在2021年1月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 WRCA认证为全世界最大的木结构四合院。
1: 好厉害。然后呢，对，然后在2023年1月被省文化旅游厅评为5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青海省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点。
0: 目前呢是华南州唯一的5星级乡村旅游接待点。那很厉害，然后唯一的5星级啊，所以大家就知道它的标准其实非常高的。规格很高，对。然后呢，就是我们今年因为在这个加大了我们这个宣传力度，我们现在在比方说在抖音还有在微信有很多我们的这个官方账号。
2: 尤其是在微信藏家大院，在微信的这个公众号上面呢，今年是达成了浏览量突破100万的一个成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好，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些网络端，即便我们现在身体还没有到达我们的青海，到达我们的坎布拉，到达我们的藏家大院，但是你可以先通过这个网络的世界先来了解一下，看看这个地方 你喜不喜欢，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我觉得此刻就可以行动起来，然后呢打一个飞的啊，我们就来到了青海，因为距离西宁嘛很近，130多公里啊，那大家开车1个多小时就能够来到我们如此美妙的地方了啊。
0: 对，
2: 那在这呢还特别在想继续请教

0: 服来开心的舞蹈了，对不对？
1: 对，这的确就是一种藏香的烟火气，就特别让你感到这种朴素的这种氛围。就是我们现在可能在城市当中，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人工智能啊，就是啊，或者说孩子学习啊，大家开心就好了啊。我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吧，应该说。
0: 那怎么样，周本大哥最后诚意的也邀约一下吧，我们此刻听节目的所有的江苏的好朋友们，来到你的家乡，怎么好不好？
2: 因为大家我知道，就是来青海玩的话呢，如果说大家想体验当地的这个乡土风情，还有比方说当地的一些特色，那我认为呢，我们藏家大院就是可以给到大家，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体验。
1: 哇，太好了！
0: 就大家任何对青海，尤其青藏高原的一些什么向往和期待的话，在我们藏家大院都是可以帮大家来满足各位的一些需求的。好，
2: 诚挚的邀请大家，
0: 诚意的邀请大家。那好，那我们就相约在美丽的青海见，好不好？谢谢周本大哥，再见，我们期待在青海见了啊。

0: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有峡谷，有平湖，有黄河之水，就是。

0: 种的这种地质生态，它会让
1: 到了就是每一个人眼里啊，你看那个丹霞可能会看到不一样的收获。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像一只小猴子，然后呢从另外包括上下爬山的那个楼梯啊，都是给大家准备了电动的扶梯，都不需要你爬，所以告诉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缓行路段集中在驾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路段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R522 长泰高速往常熟方向董邦枢纽平望枢纽路段， GR5 沈海高速往山东方向连云港西出口附近， G40 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至海门之间，苏通大桥段往苏州方向上桥口以及董邦枢纽附近受到施工栈道或是车流量的影响，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6: 城市在生长着，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1: 继续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共同为各位带来的滴滴88去旅行。我是涵涵。哇，今天这个假日呢，上半段节目我们一直来感受到的就是大美青海的独特魅力啊，那当地的风，当地的温度，当地的人文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那此刻呢，我们交广滴滴88旅行社的大美青海的旅行也正在报名当中。各位如果想要感受不一样的大西北的风情，此刻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0: 这是一首最
1: 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或者呢你可以在微信里面关注一下1011去旅行，1011去旅行，我们每天都会发送推文啊，精彩的旅途都欢迎各位来报名。另外呢，提到贵州旅行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黔东南的苗寨、侗寨。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条小众的宝藏的黔西南，六天轻奢的山水度假线，主打的就是世界级的喀斯特风光，避开人流，一次性可以打卡贵州顶级的自然奇观。这条贵州的纯玩行程呢，仅需要3999元起。它聚焦的就是黔西南的秘境，风光层次直接拉满。赠送给大家黄果树的 VIP 通道，就省去了暑假里面啊，哎呀，这个人多、区间车大排队的烦恼。我们来打卡亚洲第一大瀑布，还要途经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近距离感受震撼大家的大国基建，走进被誉为地球最美伤疤的马岭河大峡谷。你可以沿着清水栈道来欣赏一下峡谷飞瀑，还要漫游万峰林。这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它是千万座那种锥状的峰林画卷，很特别。另外呢，还要奔赴中国凉都六盘水，给大家凉快凉快。乌蒙大草原，撒欢的夕阳，没想到贵州还有大草原啊！还探秘中国溶洞之王的织金洞，看一看千奇百怪的溶洞奇观，打卡贵阳的地标甲秀楼，还有花果园白宫，城市山水一网打尽。全程四钻酒店升级两晚的五星级，六天时间，从磅礴的瀑布、大地的峡谷、万亩峰林到高山草原、地下溶洞，一站式解锁黔西南独有的喀斯特全景，避暑遛娃、摄影出片都很合适，所以不妨邂逅一下藏在山水间的贵州极致的风光吧。再次提醒各位哦，我们的报名电话你可以记得一下啊，400-007-1011，400-007-1011。旅行真的就是打开视野的钥匙，也是认识世界的途径啊！沿途的风景、当地的人文气息都会让我们感受到生活的多样性。那就让我们一起在旅途当中寻找答案，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吧。好了，今天我们的滴滴吧去旅行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全部的结束了。再次的感谢假日的陪伴，我是憨憨。那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的 APP。 稍后时间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997精灵之声还有更多精彩等待你，那我们就期待下次节目再相逢吧。
2: 你有多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0: 从埃及的黄金巡游到西班牙圣家族，
1: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

这样的音乐实在是太适合在夏天来收听了，是不是？那今天呢是7月25号，我们看了一下啊，已经到了5点07分了。今天晚上的7点35分啊，南京的五台山体育场将会有苏超的比赛，那是南京队对连云港队。那其实呢，我们也看到今天上午的9点钟开始啊，五台山体育馆中心它的这个4号门、5号门就已经开始实施的是交通的管制政策。那除了有一些紧急执行任务的车辆之外，其他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在一个小时之前，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五台山体育中心呢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车流，包括客流。那建议途经就是这个周边地区的市民们一定要提前导航，要关注路况，千万不要违停堵车影响到了交通。那其实呢，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毕竟今天晚上是7点35分，然后才会是有这样的一个苏超的比赛嘛。那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比如说走这样的一个公共交通是来的最为方便的，你就乘坐地铁5号线，然后到五台山站出站，你就走500米，你就可以到达五台山的那个北门的检票口。好，或者呢是3路、13路、48路、83路，就是这是公交车啊，也都可以是到了五台山站之后呢就近前往体育馆。啊，当然了，我们马上也会把今天那京公安交管部门出的这个威尔的二维码发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因为你只要是成功预约了球票的，你都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短信的链接，你就开始直接进入他的这个进入之后呢，他会告诉你你在哪个区、哪个排、哪个座位，他就开始各个门离开。然后呢，也预计是在晚上的9点半左右，根据实际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呢，要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希望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哈，这是今天来自于南京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南京队对。

因为暑期嘛，那很多的这个旅游城市也会迎来很多的小朋友，尤其呢是来自于文博旅游是在不断的高涨当中。其实你知道吗，最近就是国家文物局专门印发了一个通知，就是要求具备这个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这个场馆呢，原则上都要取消预约的限制啊，确保呢就是你不要再让大家去预约了啊，你就大家来了都是客，都可以让他们进来。然后呢如果是说有这样的一些预约的场馆呢，也要简化相应的操作流程。我们也看到呢，目前江苏啊大部分地方的文博展馆已经是取消了散客的预约，也就是说你持证就可以来逛了。南博呀、苏博啊、大运河博物馆啊、徐州博物馆啊，还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啊，那应该讲说都是在不断的提升服务当中。好了，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暑期啊来南京、来江苏，也可以玩得非常的快乐。

开始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就是比较严格的管理状态吧。那这个核心的地区呢都要来进行预约，而下午的2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也都不可以有这样的一些机动车辆的进入，所以说希望大家也是以公共交通为主。好，那我们也继续欢迎回到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稍后继续在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到报名啊，五支队伍你可以来进行一个选择，看看哪支队伍最合适你。我们当然也希望尽快和你在我们的五色花文明交通志愿者的队伍当中不见不散。那么稍后啊，我们在歌曲之后呢，也会邀请到一位交通志愿者走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说说他的交通志愿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这样一群交通志愿者，他们挥旗吹哨，坚守在十字路口。假日里，他们不辞辛劳，伫立在景区周边。开学季，他们挺直身板，守护在学校门前。他们用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播撒爱的种子。播撒爱的种子。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志愿同行，让文明之花开遍金陵城。开遍金陵城。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2: 不光要自己小心，还得替那些不小心的人小心。
1: 嗯，这说太好了。
2: 哎，你手里握的不光是个方向盘啊，是几十段的铁疙瘩，是几十个家庭的命啊。
1: 嗯，
2: 上个月我们车队有五个人也跟着报名当了志愿者，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就像我们车上写的标语一样，一起建设平安南京。
1: 哦，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大车上面还有这样的车标语啊。
2: 是的，
1: 一起平安，然后一起建设平安南京。哎呀，特别好，也谢谢孙师傅啊。就是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看着你上了路，然后在执勤，然后看到各种各样的交通的参与者，然后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啊。所以今天在说完以后，大家也会明白了，你刚才有句话讲的特别好，还要替那些不小心的人小心。好了，那也谢谢孙师傅今天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啊，说了你的交通志愿的故事。是，那我们下次再见。
2: 下次再见。
1: 再见。
2: 谢谢。
1: 今天也谢谢我们的交通志愿者，说了他非常好听的交通志愿的故事。那我是小军。
3: 我是谭江涛。
1: 我们下周再见。
3: 下周再见。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电信超千兆
2: AI 新生活，
1: 中国电信家庭宽带提速，速率狂飙2000兆，
2: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
1: 中国电信无线网络提速升级，5G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
2: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分享，快人一步，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3: 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5: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6: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其实我们刚才呢就是给大家也看了一下啊，有这样的一幅图。因为在上一周的时候呢，其实我也去了一趟广西的南宁啊。其实在南宁吃到这道菜的时候，我当时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也把这张图呢发送到了我们的大南京上，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这张图里面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的这个盘子中间呢肯定是这一道菜的灵魂，然后旁边呢还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些小方格，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配料，你可以看到的有花生，然后呢有那种小青柠檬啊，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萝卜丝啊、洋葱啊。其实其中有几个我觉得是我当时一下就没有认出来的，比如说那个青色的，我当时以为是黄瓜丝，结果呢是木瓜丝。还有在洋葱和就是我们的这个花生中间的那个呢，剁得碎碎的啊，和我们这边吃的这种紫苏是不一样的，它是剁得很碎的啊。其实那个是紫苏末，然后在紫苏的旁边呢就是这一道菜，也算是灵魂之一，就是花生米。为什么？因为这个花生米啊，当你把它蘸上配料，再把中间的这样的一个灵魂的东西放进去之后啊，你一口放到嘴巴里面，当那种感觉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边说一边在咽口水，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啊！我们还和大家来说一下吧，这个是的确在我们江苏，在我们南京是没有见过的，它的名字叫做鱼生。而且呢广西的鱼生啊，它其实真的就是有很多的地方还比较出名，有恒生的，有武鸣的，有百色的，有梧州的，那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吃法和特色，风味呢也是各不相同。但是如果你要是说在这么多的鱼生当中，就是鱼生吃哈，那头把交椅呢就是横线的鱼生，那他还要就是把这样的一些配料全部放上来之后啊，要拿一点点的酱油，再拿一点点的花生油一拌，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整个就是灵魂出窍吧，太好吃了啊。其实我当时也问了一下，我说怎么能够把这个鱼生啊就是上到桌上来，它中间要经过哪些步骤呢？第一个肯定就是它要必须新鲜嘛，就是当场要做一个现杀，然后要做一个放血，这样肉质呢才不会很腥啊。然后呢它传统的呢是用淡水鱼，但你没有听错，不是深海鱼，是淡水鱼。然后呢主要首推的是赤眼啊、青竹啊、大罗非啊，当然呢就是有一些普通的草鱼啊其实也可以接受啊，但是呢就是应该讲说目前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好吃的这样的一些鱼还是以这个就是淡水鱼为主。然后呢就是你这个刀工呢就是第二步了，就是一定要非常的快，那你这样切出来的鱼片呢才是薄如纸，然后透着光，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操作啊。然后第三个就是料要全，我们刚才已经讲了紫苏、薄荷、香菜、姜丝柠檬叶，还有炸芋头丝、花生、胡萝卜丝，还有鱼腥草应该讲说少呢要有十几种，多呢要有二三十种，就像这样就是红黄绿白摆成了一盘。但是我刚才讲了，就是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那个油炸花生，因为配料到位了，然后呢你把它就是翻裹在一起，一口吃下去之后呢酥香爆开，你就觉得这个鱼生啊立刻就有了他自己的这种主心骨和灵魂。好的，这就是我们和大家先来介绍一下这次专门去广西所吃到的鱼生，也希望大家下次去的时候可以去感受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一下就登上了热搜，然后你就会发现哦，现在这个脱发问题好像已经是褪去了中老年的专属的标签啊。我们也问了一下这个医院里面说20至40岁的这个群体呢已经成了就诊的主力军，而且现在呢有一些这个皮肤科啊说是从2023年就专门开设了叫做毛发的专病门诊，就让很多深陷脱发困扰的患者呢就不要再去谈秃变色。而这个门诊开了有将近3年，就是有很多甚至是那种斑秃的患者也前来就诊，而且呢应该讲说有一些这个年轻的26岁的这个男生啊，他当时呢也让皮肤科的这样的一些主任们印象是非常深刻的，说这个小钱啊2年前他的头皮呢仅仅是指甲盖那么大小的一处的斑秃，然后察觉异样之后呢就奔走在多家机构，然后也接触了一些基础外用药搭配普通的中药来进行调理，那么应该讲说这个长期的低强度的保守治疗都没有阻止他的这样的一个毛囊持续受损，因为他的日常的压力比较大，晚上还会失眠，那么短2年的时间啊，就是本来他是一个零星的斑秃就变得不断的蔓延，那最后呢就是到这个医院来就诊的时候应该讲说半边头发基本上都没有了，而这个就是半边的这个头发就是基本上全秃嘛，好让这个26岁的小钱就变得更加的焦虑。那么最后呢，也是根据他的这个毛囊的免疫受损的程度，已经判断就是外部的用药没有办法对他的这样的一个毛囊去进行修复了，所以又开始启动了他的专属的一些治疗的方案。那么慢慢的呢，应该讲说头皮上又陆续的冒出了一些新生的发丝，啊，应该讲说现在我们也会发现以前就是不敢想象就26岁的这个男生就已经过来就诊，而且已经是有半边全秃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发生，所以说啊我们也突然发现20到40岁的群体已经成为了脱发就诊的主力军，而且还有趋向于更年轻的状态，我们也希望大家真的是啊好好睡觉，然后让自己更松弛一点还是一个硬道理。好了，这里是来自于我们的快乐生活家，继续陪伴各位。

0: 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2: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啊，来自于我们的快乐生活家。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今天晚上呢是在五台山体育馆呢啊是有苏超的比赛，主要是南京针对的是连云港的这样的一场比赛。我们也希望大家此时此刻啊，因为是7:30开始进行一个比赛，那么这个时候呢应该讲说是车流还

疲劳了。那这个时候呢，前额叶负责的功能表现就会下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和身体其他部位运转一样，大脑会消耗能量，会产生代谢废物，过长时间积累的废物呢，就会影响啊这个神经系统传递信息的效率，就像因疲劳而效率下降是一样的。但是这种疲劳，这种效率下降，一般不至于损伤退化的程度，因为大脑组织呢，它没有被实质性的破坏，而是暂时的，也是可逆的啊，进入了一个低效的状态啊。就像你跑完长跑之后，你就是腰酸腿疼几天，但是它不可能说是退化了。整个的大脑它是具有很强的适应和恢复功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保护前额叶啊。比如说现在社交媒体上讲的这个保护前额叶，经常提到的就是你不要去刷短视频哈，你不要让前额叶接受过度的刺激，这个其实确实是有道理。因为现代的生活给大脑提供的是前所未有的刺激感，这个短视频我几秒钟就更换一次了，游戏是不断的给你提供奖励，而社交媒体又给你不断带来新的信息。如果一个人大脑他依赖这种即时的刺激，他就会逐渐的就是反应这种就是你要快速给我反馈的这种模式。那其实呢，前额叶它负责的就是目标、计划、自控，它反而是长期慢速反馈的一种方式。所以你看，快速给予他这种愉悦感和他的这样的一个慢速的反馈，好像两个人就是相反的。所以说呢，好，大脑的这个保护啊，并不一定说是我要避免一切的刺激，相反，健康的前额叶它是需要休息，也需要锻炼，也需要适当的小小的刺激，就像肌肉那样啊，可以避免过度的损伤，但是也要通过训练来增强。好，这是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的这个前额叶啊。但是其实最近我也在关注也是希望就是自己的这个自控力会更好，自驱力会更好，而且呢就是也能够把这个目标感一步一步的实施下去。而且我觉得是像我们当妈妈的对于孩子的前额叶的发展都特别的在意，还甚至会买那样的一种就是有点上下倾斜度的那样的一个转椅，让他去发展前额叶，或者是给他做一些运动做一些手指协调都会做，对不对？但是呢，只不过就是我们突然发现成年人其实他也很需要对于这个前额叶会有一定的这个保护。我们先听一首歌曲，稍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怎么样来好好的呵护一下我们的前额叶呢。

高的，而且目前为止啊，就是就是给他的这个评分，在这个就是淘票票点映的这样的一个上面呢，是可以达到 9.6， 而且呢，在很多的微博大 V 的推荐度也可以达到100%。最近各大平台的口碑是在全面的爆发当中啊，所以说大家如果 OK 的话呢，今天也可以去看一看。好了，我是小军，谢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那也欢迎各位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6点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我们继续不见不散。

0: 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联合打造。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金陵之声，你正在关注的是关心锦媒工作室。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关心。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给大家带来警方提示。首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武警我们的钱袋子。
2: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101.1电诈警情播报，
3: 电诈警情播报。
1: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关先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林玉，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林玉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期市民陈女士收到一份陌生快递，包裹内装有提货券和一封假冒电商平台名义的感谢信，信中诱导她通过微信或浏览器扫码联系客服提货。陈女士扫码进入了一个虚假客服聊天界面后，被对方拉入了所谓商家活动群，群主先发放小额任务红包，要求群成员完成安装 APP、 关注店铺等任务并截图领奖，每项任务奖励3至5元。在陈女士完成多项任务后，群主声称参与捐赠任务就能获得提货券。陈女士按照对方指引，在指定平台公益栏目先后转账30、100、500元。转账结束后，对方谎称陈女士操作失误，要求她再次充值3000元，并承诺充值后将一次性返还本金与佣金。受对方持续话术诱导，陈女士转账3000元。不料对方又以任务超时为由催促其继续转账。至此，陈女士察觉遭遇诈骗。
2: 用脚步丈量民意，每次出击他们用正义驱散阴霾，每一起案件他们用执着澄明真相，每一通电话他们用温情传递平安，每一轮值守他们用坚毅守护笑容。101.1警务室，讲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警情故事。警情故事。
1: 近日，一辆面包车驶入常州市公安局武进分局东安派出所院内，一名男子下车后直奔街出警大厅，点名要找董伟明警官，称有50箱矿泉水要。

签收一下。闻讯而来的东安派出所教导员董伟明看到来人一愣，随即笑道：原来是你啊，事情都过去一个月了哇。事情呢，源于一个月前的周末下午，董伟明正利用周末休息进行徒步锻炼，行至严正

0: 诱导受害者在电商平台高价购酒，填写嫌疑人编造的虚假收货信息，下游的洗钱团伙提前踩点，挑选无监控偏僻路段、地下车库等地点，让骑手无接触放货快速取走白酒，转卖变现，完成赃款洗白。薛某等人流窜长三角多地作案，仅半年收酒销赃30多次，涉及全国13省18市。嫌疑人仅靠跑腿取酒，单次就能够赚取数百元佣金。团伙成员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均被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提醒大家，不存在刷单返利、低投入高回报的兼职，凡是让你下单高价烟酒、奢侈品做任务返现的，全是骗局。切勿配合陌生人下单贵重商品，更不要出售代收来路不明的商品，避免沦为犯罪分子洗钱工具。如果遇到类似的诈骗，大家怎么办？保留聊天订单证据，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接下来的时间，关心警媒工作室继续和大家来说反诈。我们来说说老年人七旬老人想赚一些买菜钱，最终啊被骗了30万。一起来听报道。
2: 家住辽宁省大连市的郑女士在浏览某短视频平台时，突然收到一名自称二磊的陌生用户发来的私信，对方主动推荐赚钱门路。
3: 问了我3天，我也没打过的，我也没看，后来我才给打开的。打开以后呢，他就说那个点广告能挣钱，点一个6块钱，然后这样我就和他打听了。我说真的假的，会不会是骗子？这些我都问了。他说不会的，我老婆也都在做，而且那个闲着没事儿，

笑，他走了。好些下人都没明白呀，哎呀，我们是下人啊，但是你不能下人呢。写个字什么都没说，您是满意是不满意呀？啊，再来个令说把我们满门抄斩喽，是吧？这什么意思？写个活字，这就在一帮人一筹莫展之时。

0: 上面写着一盒酥。对，您看啊，您看这盒子没有？一盒酥，一盒。
1: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爆款三国》，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嗯，怎么讲？曹子当初在花园门口写那个活字啊，因为他心里很高兴，看这花园修的确实不错，花花草草摆得也挺顺溜啊，跟手底下人寻个开心啊，自己也算是露了学问，写了这么个活字，让你们大伙猜猜啊，能不能猜出来那个用意？其实不是冲着杨修写的，那么那杨修干什么去啊？在那活字外边添个门，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干嘛呀？嗯，当时你别看曹子挺乐，在那活字外边添了个门字，把那花园门给改了，当时高兴，但是不代表后来心里不痛快。紧接着你杨修领着一帮人把那一盒酥给吃了，曹操是在上面写了一盒酥三个字儿。

0: 啊，也是有点寻开心的意思，跟他手底下人开个小玩笑是吧？这一棵树怎么就让你发现了呢？嗯，也不是冲你杨修，你这杨修透着有学问，给人解释一人一口酥就这么给吃了，吃酥是小，里边对曹操的贬义是大。嗯，你问我了吗？啊，好家伙了，再怎么着我是魏王啊，你们几个人拿着羹匙叉叉叉叉叉叉全给吃了啊，你杨修带头，这是小事儿，我能在乎那一盒酥吗？嗯，这里有一个煞风景的问题，你这不是诚心不让人高兴吗？嗯，本来手下这些侍从啊，我曹操跟他们开一个小玩笑，弄个小谜语，琢磨取个乐。你那么大的谋士，你作为主簿，你在里边裹什么乱？嗯，我不是冲你，可是你老是出来显示，什么意思？嗯，一次行两次行，这第三次你这太过了呀。嗯，说什么大王没在梦中而死，而是死者死于梦中，什么意思？说我曹操做梦杀人是假，梦中杀人是鬼话，其实我是真杀人。对，是这么回事，我提防着刺客，时时刻刻怕人害我，而仆从过去给我盖被子，虽是一番好心，但是我警惕性太强，对不对啊？他稀里糊涂没白死，我也没说什么抚恤金都没给呀，对不对？厚葬了呀。你这句话不是戳我的要害处，戳我的私隐吗？嗯，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彻底一定要把我所有的伤疤揭开，才能让我曹操曹孟德对你俯首帖耳啊，五体投地？你弄清楚主次了吗？嗯，谁是君，谁是臣呢？各位同学，这些话啊，睡不着觉啊，或者在单位工作呀，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你们仔细想想啊，含金量太高了啊。嗯，哎呀，曹孟德晚上睡觉或者是中午睡觉啊，一直这么惊醒，其实啊，是源于之前的过往。所以刚才为什么说把这伤疤揭开呢？啊，再往前倒一倒啊，之前曹操不是给董卓献过刀吗？七宝孟劳刀，你还记得吗？啊，哎呀，所以呢，就是说他曾经要行刺董卓来着，这个事儿呢，一直在他生命当中啊，不是黑历史，那是来时路，做的铜雀台赋，写了好些个诗，写了好多个词啊。曹操特别的高兴，有意立曹植为世子，就是让他来接自己这个班。这消息传出去了，几家欢喜几家愁，有人替曹植替曹子高兴，有人就视曹植为眼中钉肉中刺。谁？
1: 时间继续收听。

其实杨修这儿虽然跟曹丕没有正面矛盾，但是得知曹丕这个目的是为了争这个传位的事儿啊，争这个世子的事儿，故而也是暗中帮曹植。那么杨曹植两人关系好，曹丕都知道，现在既恨杨修，更怨恨自己的弟弟曹植啊。曹植啊，曹植啊，你是有学问，但是你有这学问有什么用？你是能带兵啊，你是能打仗啊。不行不行，眼中钉，肉中刺，我必须要除掉你。各位，书中代言，学问这方面曹丕是远不如曹植啊，但是论计谋啊，阴谋阳谋，这个曹丕可强曹植百倍。曹丕一嫉妒你，你就甭想好啊。曹丕心说，就凭我这个当哥哥的，我能不如你这个兄弟吗？啊，将来把大位传于你，那怎么能行啊？无论如何，我得把这个王位弄到我的手中来。所以呀，这个曹丕他是广交能人呢，交了贾诩啊，大许许贾诩贾文和最会出损招的三国谋士啊，经常跟曹操也很感动。哎呀，曹子欣说，我这长子曹丕虽然跟我没说更多的话，但是这个感情很深呢，对我很重啊。哎呀，你看这让我走啊，你看啊，大公子曹丕对咱们丞相啊又忠又孝。哎呀，真是我太感动了。你说养儿子养成这样多有成就感。各位，恰恰相反，曹丕对曹操这一套全是假象。那么曹丕有没有比曹植强的地方呢？那是肯定有啊。刚才我们说过了，心眼多，谋略多啊。曹丕那个心眼一兜一兜的啊。您就说拿大筐藏吴质这个事儿来说吧，他不让吴质来啊，仍旧把那个筐往里抬，这怎么回事？这就是给杨修点颜色看看啊。我密约吴质入府，你不是给我泄了密了吗？我父王不是派人监视我了吗？好好好啊，我就等我家父王把这个筐抬去看啊。他一看什么都没有，哎，我看你杨修怎么下台。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体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无线网络升级 5GA， 好网就用中国电信。

位，除了曹操亲自出去，剩下谁都不许放。门吏一听，呼，这是大事啊，既然没有魏王手谕，不往外放，谁敢放？你放心，我记下了。传话人回去了。第二天正当午时，曹丕先来了，来至在北门。这曹丕也不知道呢，刚要打马出城门，门吏过来了。哎呦，大公子，您这是上哪儿去？哦，我奉父王之命到城外去看看这个围场啊，天气一点一点渐凉了啊，可能魏王要出来行为打猎，去叫我看一看。哦，那大公子您辛苦啊。那个，你有魏王的手谕吗？啊，曹丕一愣，父王的手谕我没有，是父亲告诉我去的。哎呦，没手谕，这要什么手谕？我有他老人家的口谕。哎，谢谢。门吏摇头，这可不行，因为什么呢？大王已经传令了，没有他老人家的手谕，今天无论是谁，其中包括您，想出这个门不行啊！您得回去要支令箭来，不然咱不能放。哎呦，曹丕心想，有什么可说的啊？当然说也白说呀，常言说得好，县官不如县管，自己虽然是魏王的大公子，不行啊，看来这事儿得公事公办呢。门吏啊，大公子，我可告诉你，你要是耽误了我父王的大事，父王要是怪罪下来，你可别怪我。哎呀，大公子，这我可就不知道了。我也是尽职尽责啊，这是我的职责所在，也望您理解。反正是有他老人家的令啊，告诉的很清楚，是不管谁也不放。曹丕一想，得了吧，啊，我也甭跟你多说了，费那话也没用，我呀回去得了。曹丕走了，曹植知道这消息了，说是他大哥出北门，人不让出去。曹植一想，这怎么回事啊？赶紧吧，把杨修请来。跟杨修这么一说，杨修笑了，啊，公子啊，魏王是用智士啊，要试探试探你们哥俩。哎呦，那杨先生，我们该怎么办呢？我大哥可没出去成啊，让人给拦回来了。那他要拦我呢？哎，杨修一听，一摆过手，拦您呐，拦您不要紧的啊，谁拦您，您就把他斩喽。我，哎呦，他拦我，我就杀人呢，那我怎么交代？哎，好交代呀，因为你有大王的口谕，是大王亲自当面跟您说的。有人敢拦您，不让您出去，耽误了大王的事情，那还了得啊？所以说，不管是哪一级的将校，只要是敢拦您，您就杀他，啊啊！真这么残暴吗？对，就这么办。那个杨先生，您昨晚上喝酒了吗？对，喝多了。那别呀，您喝多了别坑我，开玩笑啊，您放心吧，啊，就按我说的办。哎，行吧。曹植很崇拜杨修啊，所以来说杨修说什么他都言听计从。行吧，啊，我谨遵先生之命。说完话啊，曹植把杨修送走了。曹植收拾收拾，挎上宝剑，骑着马就奔北门来了。有人告诉这门吏了，说您呢把大公子拦回去了，现在三公子来了。哎呦啊，这门吏一听，今儿咱们大王怎么了啊？今天是亲子游戏吗？哎呀，让孩子出去都看围场去，哈哈，这怎么了？这是啊？怎么全都想起这出城来了？哎呀，这好几个城门不走，单走我们北门，这出门之前算过啊，哈哈，这大公子回去，三公子来，我管他几公子呢，哈哈。
哎呀。

全场买单的赵公子来了我也得拦呢，对吧？什么乱七八糟的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但凡放出一个魏王怪罪下来，我可是吃罪不起呀。又出来了，往曹植马前这么一站，哎呦，这门吏啊死多屈啊，我这命招谁惹谁了？各位啊，那个时候封建统治者耍权术都是这套啊，他的权术可以得失其他人啊，不管，人命如草芥。那么曹植现在做了这个事儿啊，跟他父亲之前做的事情不是很类似吗？啊，之前曹子杀了多少人啊？为自己能够成功，有多少条性命在他手里面？那么曹操这儿恃才之后，就特别器重曹植，有时候在大庭广众面前，呵，夸曹植夸的跟什么似的，特别就说出他斩门吏闯出关这个事儿。曹操不断的提起此事，让曹丕一听，他是又急又气，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呵，这怎么办？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2: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4: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5: 城市的心跳。
6: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7: 为生活加油。
6: 周末的早晨，大家好，欢迎锁定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

0: 或者是紫外线消毒的等等这样一些方法。
1: 所以我们知道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液体剂型，我们再
0: 见。
2: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3: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4: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早上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事故方面， S48 沪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宜兴西附近发生一起货物掉落的事故，目前正在进行调机作业，为了配合事故处理，关闭宜兴西收费站往宜兴方向的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另外，过江通道中的苏通大桥段往南通方向的上桥口位置，施工占据第一、第二车道；反方向往苏州方向北影桥路段，施工占据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请经过的车友们注意避让。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彩超级大乐透1200万大赠票活动开始啦！凡在江苏省内销售网点采用幸运套餐或一票十注投注方式购买大乐透，只要票面出现中奖文字，即可获取对应赠票奖品。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天目湖清凉爽一下，百名 NPC 互动送银票，百场演绎全天不停，鲜花竹筏美拍，林间素溪清凉，水世界幻梦狂欢，国风市集越夜越精彩，山水之间天目湖，白天晚上都好玩。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6: 养老金融选浦发，即日起至九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6: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0: 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妈妈，我要去淮安西游乐园。
4: 好，安排。大闹天宫飞行影院，三打白骨精嗨翻天，45个主题游乐项目，花车巡游，氛围演绎，烟花无人机表演，淮安西游乐园，让你沉浸式解锁西游记奇遇。
5: 碧池榜10周年荣登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5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6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淮扬菜，就到小厨娘。
6: 一整吨爱跑98汽油要不要？
7: 必须要！
8: 中国石化爱跑节澎湃开启，即日起通过用一节加油 APP 或小程序，在全省自营在营加能站便利店绑卡加油充值购物，均可参与抽奖，整吨爱跑98汽油等你来，100%中奖哦。
9: 2026驾车零违法平安赢大奖重磅回归，江苏交通广播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发起文明出行倡议，报名邀友各领15元通用汽油券，签到可抽100元加油券，百日零违法更有机会赢整吨汽油大奖。7月21号起，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中国石油江苏好客驿站公众号即可参与。零违法有奖励，做江苏文明好司机。
1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1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3: 有坚定的脚步，
12: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3: 有清晰的远方。
12: 生活的最佳状态是冷冷清清的风风火火，生活的美好之处在于有努力就有远方。